0: 下面可以加个添加剂，
1: 嗯，
0: 那是不会的，他说我们不能建议加一个水，
1: 嗯，
0: 当年代替他说刚才说的是一个代替，
1: 我这个是不代替的，
0: 我这个是不会不会，当然这个不是说是哪个地方的，
1: 也确实是也
0: 太好了，这个东西不能不能不能不能说厉害了，
1: 嗯。
0: Thank you.